中断不足贵，但长醉不复醒。古来下人皆寂，唯有饮者有情。城防喜事扬平的杜酒时间自缓解。主何谓年少前尽是孤举对举酌的无办法，千金求哭儿将入坏酒，与儿同笑万万愁，与儿同笑万。